很多人应该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要怎么样才能成为哲学家？哲学家需要做哪一些工作呢？是要对人生有另外一番思考，还是对这个世界有另外一番思考？也许只有等你考上了一个哲学系的博士的时候，你可能才会了解其中的奥妙，因为哲学不是一般人能懂的哟。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渐行渐远》。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谢谢这么大呢，跟对的人相遇的几率几乎是1/71，所以遇见一个对的人是生命当中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然，你在这个时候听到我们，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吧。继续来听歌，来听到这首《小声音》，来自于郭静。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

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幽深泉》。

在一些地方呢其实是禁止穿高跟鞋的，比如说去迪士尼玩的时候，在美国在进园区的时候有几样东西是被禁止带入内的，第一个是气球，第二个是

自拍杆，还有就是高跟鞋。最近呢新加入了一个就是大麻，要用大麻都不行。所以呢，这也是园区内为了更好的来服务大家，或者是避免一些冲突跟麻烦而定下的死规矩。送上庭官所带来的"疼你的责任"。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过。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46。接下来听到的是调皮的方大同这首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一个人呢，想要保持青春、保持年轻，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这个心灵的富足是非常的重要的。除了在这个外部上的保养，你的内心的充盈，跟你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都是很重要的。送上刘若英的《距离》。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戴佩妮和品冠的《半生熟》。

对于一些非创作型的歌手们来说是比较的，期盼的，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创作能力，所以也等，只能等着去邀歌，或是等着公司来帮他们找歌。但是对于很会创作型的歌手们来说，他就是可以有更大的选择，来去创作自己喜欢的音乐。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巾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分享这首《讨厌红楼梦》，来自于陶喆。

最近在日本有一部非常非常特别的电影即将上映，全程的镜头没有一个人哦。主角是什么呢？主角是肉汁四溢的烤肉。这是世界上全球第一部关于烤肉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肉在燃烧》。然后这个电影是以烤炉为主场景，由肉汁四溅的肉片们来领衔主演。导演用全 4K 的高画质配合慢动作来拍摄，务求将这个烧肉的原汁原味呈现给观众来欣赏。然后你还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这个8000画质呈现的预告片，怎么样？想不想去看一看？接下来分享《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于张雨生和张惠妹。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9:50。继续来分享一首《明天是最后一天》，来自于何润东。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97.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来听到范玮琪的《一比一》。

在恋人分手之后到底还能不能做回好朋友，可能大部分的是断绝联系了吧，因为要从一段感情的伤当中走出来，除非两个人都是心有灵犀的，各自就是淡掉了这一段感情，要不然只是有一方的话，可能很难做朋友，做回普通朋友可能是最佳的一个选择了。接下来听到阿杜所带来的离别。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小的时候玩过一款游戏的名字叫做模拟人生哈，其实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来建造属于自己的一个家园，所以那个时候会在想，那游戏里的会不会真的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成为自己美丽生活的一部分呢？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先请您，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翻唱《龙卷风》。

现在有很多人为了想要找回以前听黑胶唱片的那个音质，其实会有很多比较现代的黑胶机也有在卖，你可以买回家，然后它的造型也是比较现代的，放出来的音质感也是会比较好的。但是蜜文唱片现在是越来越少，所以大家如果要去淘碟的话，可能也要费一番精力了。继续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光良的这首《约定》。

在，有一些感慨，天下者期待，一路走来永远有我，日子很浪漫。我还记得第一场电影我们一起看，想要偷偷牵你手却又不够勇敢，想起当时一直狂飙喊，那现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蜜。

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心。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48。继续来送上梁文音所带来的《想流浪的鱼》。

为什么平常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一定要抱着爆米花在电影院呢？然后还有一些电影就是直接被称作是爆米花电影。我感觉呢，就是让大家有一些非常轻松的电影嘛，就是大家可以一边看着电影，然后一边笑，然后一边吃零食，加上爆米花呢又没有太多的油烟的味道，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影院必备的良品了。继续来分享这首《月亮下求你一吻》，来自于黎明。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这个声音，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像王菀之这样的老牌歌手呢，你应该是待在家里边相夫教子才对的。听听他当年的一首比较不错的作品吧，《自娱》。

0: 当年你有过追星的经历吗？你是不是也会因为一张这个明星签过名的照片而相当的兴奋和激动呢？可是当你回到家里边冷静下来之后，再去看那张照片上的签名，你会觉得那真的就跟鬼画符一样，根本看不清他到底签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说，明星签名呢，画的是一种概念哈，他们绝对不是把自己的名字工工整整的写上楷书。但是一定要记得，你呢也不要随随便便来签名，你不是明星。像有一位女士啊，她多年前呢就是跟别人做生意，然后呢就是别人就让她在一张白纸上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然后留下来了电话号码。结果多年之后，那个人就把这张白纸变成了一张借条，向法院起诉她，要求她赔偿本金和利息。法院因为这位女士无法证明她当年没有借过钱。最后判决他还是要把这笔钱还掉，所以这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多长点心吧，多一些法律意识。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郭富城的《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1: 本来早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2: 我不再犹豫。

现在的你心情怎么样？如果说你的心情不怎么样的话，嘉伦想要跟你一起分享一个小妙招，吃块香蕉吧。香蕉是一种快乐食品，香蕉在人体之内能够帮助大脑制作一种化学成分，叫血清素，而这种物质呢，能够刺激神经系统，给人带来一种快乐、平静，甚至于打瞌睡的信号，甚至还有镇痛的效果呢。因此，香蕉又被称为是快乐食品。患忧郁症的患者平时可以多吃一点香蕉，减少情绪低落，使悲观、失望、厌世、烦躁的情绪逐渐的消散。接下来分享这首《空空如也》，来自于胡六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接下来分享这首《一生与你擦肩而过》，来自于阿悠悠。

有一些人呢，年轻的时候长得特别帅气，可是年纪大了之后，皱纹爬上脸，完全不能看了。所以人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不是特别满意自己的长相，没关系，将来说不定就越长越顺眼了呢。比如说现在你的皮肤特别白，你就一定要小心，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很容易长斑的哟。现在皮肤黑得跟个土豆一样，年纪大了之后，哎，反倒皮肤会变得越来越好，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用音乐来舒展我们的心情，当一个人心情好的时候，抵抗力会提高，整个人的状态也会越来越年轻。继续来听到李行亮所带来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50。多深情的男人啊，单恋一枝花，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死心眼儿，文艺一点说那叫专情，而诗情浪漫一些的话那叫做弱水三千而只取一瓢饮。

这样的歌好听吗？其实，当一个人真正听到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往往是因为他听了一些他不喜欢的歌。所以，只有在你的工作堆积如山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享受闲暇；而当你无事可做的时候，空闲就变得一点也不有趣，因为空闲就是你的工作，而且是最耗人的工作。闲散和稳是一样的，当它被盗走了之后，它的味道才是甜的。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范玮琪，一首《到不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有时候也在想，你说音乐也会过期吗？或许当一首歌曲不再能够感染这一代人的时候，它就已经过期了。但是还真别说，过期的东西可都不是要扔掉的东西啊。比如说过期的牛奶，其实还有妙用呢。过期的牛奶可以当护肤品用，就是这个肌肤被晒伤之后，可以用冰镇过的牛奶来敷脸，能够镇静肌肤，减轻黑色素的沉淀。还有就是发酵面粉，用过期的牛奶来发面，它的作用相当于酵母，而且可以使蒸出来的馒头又香又甜。如果过期牛奶已经有了明显的这个酸腐味的话，可以用它来浇花。为了避免不好的味道扩散，可以在花土当中挖一个小坑，然后把牛奶埋进去。接下来听到一首《戒不掉》，来自于李琦。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12:18，继续来送上阿牛的裙摆摇摇。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但就近离，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是来自于莫文蔚，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在和谁一起年轻着呢？

这样的旋律能不能够让你沉醉呢？如果说你真的沉醉于其中，我还是希望你能够醒一醒啊，因为太过于沉醉总是会出问题的。有一个朋友呢，有一天晚上他去外面吃饭，发了一条微博之后，觉得眼睛特别累呀，突然间想起说，哎，这网上不是有一个让眼睛放松的方法吗？试一试吧。先把手搓热，然后呢，双手捂住眼睛，放松放松，脑袋放空，什么都不去想，持续了大概5分钟。5分钟之后，他把手放开，嘿，发现桌子上的手机没了。一个小笑话。所以说，歌曲非常好听，但是呢，仍然要打起精神来，尤其是行驶在路途当中的朋友。继续来送上萧敬腾所带来的，请记住。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会迷途。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8。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我很喜欢啦，来自于周华健老大哥。这么多年来，其实时间印证了一切，周华健没有过气，周华健的棋子。

其实啊，有很多的事情呢，咱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做出来自己承担不起的事情。有一些游戏并不是人人都玩得起的，即使看着别人玩得如此出色，你也要反省一下，自己有几斤几两，不要试图的改变自己去迎合别人，别人也会变呢。老天是公平的，别总拿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去比，这样的话，人比人真的会死掉的。所以，人最好和自己比。你比昨天进步一些，那么今天至少是有收获的，对于你来说，你就已经成功了。接下来送上五月天跟孙燕姿的温柔。

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这首《窃爱》，来自于周杰伦。

一首歌曲听上一百遍，你会不会觉得很腻呢？我相信早已经不想再听到它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位歌手唱一首歌曲很有可能会唱上一千遍，甚至还不止一千遍，因为他会被要求在任何场合之下都要来唱这样一首歌曲，凡是有活动，凡是有演唱会，他都要来唱。所以也有很多进入到职场之后的朋友会警戒地说，如果你喜欢一件事物的话，不要很轻易的就把这件事或者这一个东西呢变成你自己的职业，天天去接触它，也许你就会觉得它并不那么的美好了。浪漫小情歌来自于周杰伦和温岚带来的屋顶啊，如果说挺浪漫的话，但是也不要爬到屋顶上，因为屋顶真的很危险。现在的话都是高层了，站在屋顶上你看不到的不是美丽的风景，而是吹来的凛冽的风，而且绝对不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首歌曲，凡是有活动，凡是有演唱会，他都要来唱。所以也有很多进入到职场之后的朋友会把这件事或者这一个东西呢变成你自己的职业，天天去接触它，也许你就会觉得它并不那么的美好。分享这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王若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继续来听到这首《你还在不在》，来自于梁静茹。

听一首好歌。不知道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有没有跟着唱一唱啊？其实爱唱歌的人往往都是性格特别好的人，而如果说您要是也喜欢听歌，也喜欢唱歌的话，那么真的要保持这个习惯。尤其有些时候，其实唱唱歌比搓搓麻将啊或者抽烟喝酒还要好。你像在河北的行唐县呢，有30余名村民自发组成了一个好嗓子乐团，他们大多数呢都是农村的汉子，他们喜欢唱歌，而歌声响起来，而农村的汉子也是很有艺术范儿的。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很多村民都会引吭高歌，因为练歌唱歌，打麻将的少了，烟酒也都戒了，大家高兴地唱着，唱出了农村的新风尚啊。所以说，也希望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哎，咱们一起唱唱歌。有些时候其实听着嘉伦给你送来的音乐，然后跟着他一起来哼上两句，心情也会不错。来听到这首《相思无用》，来自于郑中基。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3:48。接下来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风度。

你一定尝过被人家甩掉的滋味吧？或者你一定尝过失恋的滋味。那么，当你失恋的时候，你会想到听谁的歌呢？或者当你失恋的时候，你会能够听谁的歌曲而泪流满面呢？一位唱歌的人，如果说正当他失恋的时候，然后不得不工作，还要站在舞台上笑给全世界看，是不是一件特残忍的事情？不过呢，有些人却很勇敢，因为他不再笑了，他真的哭了。分享明知道。来自于许美静。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王心凌的这首歌《我会好好的》。

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全都会走，别拒绝，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别担心，学着去看淡一些事情，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每天都能够充满着正能量。听到这首《爱情傀儡》。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一首你曾经很喜欢的歌，可能隔了很久你都没有怎么听，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生活总是让我们在无意之间遗忘些什么。然而再重新听起来，除了有当年不变的喜欢，还有一种岁月给予的领悟，这也是无比珍贵的。送上一首舍不得，来自于心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

他能找到一个棉花般温暖的爱人，他不会因为自己身上的压力而迁怒于你，不会在你犯错的时候喋喋不休，不喜怒无常，在遇见问题的时候冷静坦然，不大惊小怪，惊慌失措，脾气好得像棉花，遇到什么他都能够柔软地接着，跟这样的人过一生又何尝不幸福呢？接下来呢，继续要为你推荐到的是一首郭靖的抒情纯爱慢歌，由他纯净的声线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面看到时间来到了14:49，一起来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

0: 音乐尽在 FM 97.1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就要送出这首和 Jolin 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听以前的音乐，然后发现再难的路都走过来了，何必现在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和人去置气呢？好的生活就是不瞎想，做得多，要得少，常微笑，懂知足。接下来的几分钟继续要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林志炫的一首《蜘蛛》。这首歌林志炫唱得非常的婉转动听，轻而易举的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想念是由瞬间的触动引起的，而当有一天想念变成了一种习惯，这一辈子就很难改掉了。想念有的时候可以云淡风轻一点，不用太在意结果，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不是吗？接下来为你送出的一首经典老歌《霸王别姬》。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50，送上张宇所带来的爱情条约。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春，都怀有青春的梦想，只是在世间的纷纷扰扰中，大部分人的心态被磨得没有任何的棱角，剩下的仅仅是一个人安静地听着已经远去的青春歌谣，然后偷偷地回忆一下。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继续锁定在 FM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继续送上苏慧伦那首代表作，一个熟悉的声线。

最近呢，听闻了一段14年的恋情结束，无论是原因如何，都还是会觉得很可惜。毕竟那么长的时光在一起，可能这一辈子再也难重复这样一个14年。只希望他们分开之后，心怀感恩，各自安。

很好。音乐才子胡彦斌，不论是翻唱还是原创，都是信手拈来。接下来他的这首《天黑黑》，独特的 R&B 唱腔，听得让人非常的心醉。因为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心就会立刻的安静下来，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好像是回到了小时候。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20。及时的给自己的内心纠结画上句号，是一件从容而淡定的事情。你得看透这人世间的纠结，不过是漫漫人生的小小浪花，而自己的生命之光，才是尘微中最美妙的花朵。

你有没有这样的口头禅？等有时间再怎么怎么样，等有机会再怎么怎么样。可是呢，到后来，这就再也没有后来了。有的时候，一个人在悠闲中很容易把自己放纵为一事无成，反倒是那些忙中偷闲成就的事情，我们会永远的记。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到锦绣二重唱的这首《姐妹淘》。

每个人的影都可以说成是一串漫长的苦甜交加的故事，追溯到最后，总关乎梦或者是爱，又或者一些纯粹时光的美好事物。所以每个人都有戒不掉的某一种烟，或者某一种事，又或者是某一个人，总是如此。继续来送上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

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49。送上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一首《一笑倾城》。

对于很多男人来说，爱说得多了难免有花心之嫌，更喜欢用行动来表示。对于女人来说，爱这个字喜欢听无数次，再加上用行动表示，男女的不同或许就是许多的爱需要付出代价。来听听这首歌，来自戴佩妮《花畔》。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马上要听到的是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

平常在家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为了让自己的腹部线条特别棒，会练一些比如说像平板支撑这样的这个运动啊，撑的时间越久好像就越厉害啊，实际不是。平板支撑主要是锻炼这个腹部核心的肌肉群，对减肚子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呢一般它是用于这个瘦肚子一个紧实腹部肌肉的作用。但是平板支撑它并不是什么呢，不是有氧运动，消耗的卡路里不会多，所以减肚子的效果不会特别这个理想，所以减肚子一定要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才可以。来听到许巍的故事。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7:18，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洪亮一首《伊豆的舞娘》。

除了知情权以外啊，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感觉好像要大很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所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的生活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继续来送上《当世界安静》，来自于刘明湘。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放手，来自那英1998年推出的专辑《征服》当中的第四首歌。

过不去的坎儿别放在心上，忘不掉的人也应该要告一段落。新的征途上，关心身体和心情，有一个美丽的梦想，面朝新的一年，花开不待，愿从今往后的你别爱得太满，别睡得太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47。北京的冬天，这是老狼演唱的一首歌，由玉东作词作曲，收录在了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这首歌是久别的老狼在2007年带来的。

胖，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和原因，就是吃得多，动得少。比如说平日当中你想去运动一下，而他们不喜欢，转而让你留下来陪他去农药开黑，那么渐渐的你的锻炼也少了，你身上的肉能够不多起来吗？陪我看日出是由新加坡歌手蔡淳佳所演唱，翻唱冲绳歌姬下川里美的演唱《泪光闪闪》歌曲。该歌曲作为电视剧《流星花园》的插曲而为人所熟知，该歌曲被收录在专辑《日出》当中。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的心是一座小城，没有杂乱，没有喧嚣，只有一团薄雾，一阵微风，装着童年的纯真。我们看不懂这个世界，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不再单纯。来听到汪峰的《春天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8:18。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李圣杰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美好的一天，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灵，安抚疲惫的心情，一种淡淡的思绪，就像是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和淡淡的问候。接下来分享这首《爱这件事情》，来自于傅佑轩。

0: 会奋不顾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世梧桐。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是来自李玟演唱的一首收录在了专辑《要定你》当中的《叠对叠》，这个是2006年的9月1号发行的一首歌。

如果能够用享受寂寞的态度来考虑事情，在寂寞的沉淀中反省自己的人生，真实的面对自己，就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更广阔的天空，包括对理想的坚持，对生命的热爱和一些生活的感悟。接下来要听到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看到时间来到了18:50。接下来听到的歌名字叫做《恋恋风尘》。

年轻不是潮牌衣服，不是发型，不是赶潮流的电影演唱会。对我来说，不管什么样的年纪，年轻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变自己的能力。人不会因为老而变得顽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因为顽固而变老的。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成果多一些，来自于上海飞。

磁性的声音里面带着些许的淡定的感觉，简单的歌词却贴切地道出了爱情里面困惑了很多人的问题。什么是真爱？或许就在我们身边吧。好像童话里面的那种捡贝壳的小孩，到最后才了解自己错过了真爱。她就是这样一个随性而且温婉的女人，声音当中没有小女人的影子。来和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林俊杰《大男人小女孩》。

别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如果说你的头发是干性的发质的话，清洗的频率大概是1周1到2次。洗发之后呢，涂一些头油或者是发脂等等油性护理液加以保护。要用干性头发专用的洗发水，尽量不要用吹风机吹头梳头。做发型的不要用力的拉头发，以免拉断或者是拉掉头发。接下来分享一首万好人，来自于陈维权。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来听到《天真》。

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逸，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年华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渐次低温的心。那些稍纵即逝的美都会被记得，那些暴烈的邪恶渐次遗忘，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任意东西风烟俱尽，不问因果。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邓紫棋，一首回忆的伤痛。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海棠的时间现在是19:49。
1: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太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地想要留住那些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玖哲，一首《之牵你的手》。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就是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来分享一首《完美情人》，来自于何润东。

0: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在情歌里呐喊。情歌是一种解药，能够让悲伤的人暂时得到慰藉，情歌也是一种毒药，能让迷茫的人误判爱情。
1: 浩瀚星海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用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

在，仍然是偶为我开始要释怀，该不该还没来得不想。

为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有强劲的实力，再看全新的。

那现在时间是20:18。接着来分享这首《勇敢一点》，来自于赵川。

爱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爱情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并满怀温柔。每个女生都应当要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孙燕姿《我怀念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您嫣然一笑莲。继续来分享这首《结果》呢，来自于欢悦。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忙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和对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更应该是我们享受生活、感受生活的途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20:48。那听到这首《方圆几里》来自于薛之谦。

觉得歌词真的触动到了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每当自己因为一些事情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都会听听这首歌所传达的情绪，告诉自己，其实人生没有那么糟糕。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有一些事，让我们重新对于世界、对于人生充满期许。接下来这一首《飞舞》来自于信乐团和王冰洋。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听到苏慧伦所带来的《恋恋真言》。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接下来分享这一首《再遇见》，来自于苏打绿。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21:21。分享这首《别人的天长地久》，来自于梁静茹。

事到如今，我们经历过见证过的爱情故事有太多，爱情这个小概率事件，有人三生有幸，也有人所遇非人，但无论如何，请相信新的恋情会带来新的开始，不要因为过往作茧自缚，给未来的爱人多一点信心，才能够给自己的幸福多一点可能。所以啊，每次恋爱的时候，不必瞻前顾后，无需患得患失，勇敢的去爱吧，像从未受过伤一样。继续来分享这一首《这样爱》，对不对？来自于李宗盛。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嫣嫣，然一笑的宁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听到这首《兄弟》，来自于任贤齐。

我们总带着一腔孤勇在爱中沉沦，如果不能天长地久，爱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爱到最后，要么伤人，要么悲伤。记得张小娴曾经说过，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岁月静好，难耐一去不回头，花开自在，可惜错过便不在。送上这首自己，来自于李玟。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爱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爱情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并满怀温柔。每个女生都应当要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听光良，恋爱。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就是 FM97.1， 我是嫣，嫣然一笑的那个嫣。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送上一首编号89757，来自于林俊杰。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忙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和对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更应该是我们享受生活、感受生活的途径。继续来听到林俊杰以及金莎的期待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4。继续来听到这首《你的温度》，来自于袁惟仁。
1: 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

有些人他们的心田只能耕种一次，一次之后宁愿荒芜，后来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荒芜死去。这大概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情。真正的爱情出现一次也就够了，剩下的余生里让我在静默中回味那情深似海的感情。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聆听阿桑《叶子》。

情原来对于很多人而言是如此奢侈的东西，一辈子可望不可及。有的人一生寻寻觅觅，却没有遇到能够让自己心动的人。有的人因为爱得太用力，而最终失去了爱人的能力。接下来的音乐和你分享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都让我们感动。接下来听到一首《17岁》，来自于刘德华。
1: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4个发哥都已见过面。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Sorry。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调频97.1，音乐广播。一直在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和孙女赛。

华语歌坛有很多的歌曲听上去不悲伤，可是呢其实歌词真的是有浓烈的无奈与悲伤。明明喜欢一个人，明明因为分开而难过，还要答应他不再爱他，还要呢表现出来不难过。其实这是当年我觉得大家碰到的人生当中最大的难题啊。不过呢把这样的一个层面呈现出来，才会发现爱对了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徐怀钰这首《纷飞》。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开我的视线。
1: 有的时候要表达的只是一种非常严重或非常深刻以及非常深情的感觉，所以呢，我们总是希望把一些形容词啊，能够说的重复一遍再一遍。所以呢，那首歌曲其实要表达的就是那么那么的非常非常的特别特别的那种感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马上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张信哲的歌，这首《牧羊人》。

0: 前呢，看偶像剧的时候会觉得里面有一些鸡汤的语言说的还蛮好，比如说曾经有一部叫《蔷薇之恋》，然后这部偶像剧当中呢，这个 SHE 当中的这个 Ella 曾经说过一句话，单恋是人类唯一的一种情感，动物是不可能单恋的，因为单恋其实就是暗恋，然后是一个人爱着对方，对方可能并不知情或者并不爱他。可是呢，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青春时间的想法其实是蛮幼稚的，因为呢，爱绝对应该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
1: 拜托，我真的不是要故意沉默，只是懒得说，怕你不会懂我。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其实呢，去唱那些合适的歌对这个歌手来说真的很重要啊。虽然呢，也许我们早就已经过了那段时期，可是在听那些年轻一代的歌手去唱着那些文艺的、那些清新的、那些青春的作品，你依然会被歌曲勾起当时的那种青春时候的记忆。
1: 来听到刘德华所带来的《我恨我痴心》。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重温一首来自于庾澄庆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存在水底和海底的沙，其实肯定是没有人问津的，可能呢属于活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面，每天呢都会很安静地看着周遭。我想呢，可能这样的生活对于某一个人生阶段的我们，反倒呢是非常的需要。所谓沉沙，其实代表的是沉淀，让自己好好的来想一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才能呢放飞自我。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王菲的老歌《百年孤寂》。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7:15。接下来送上阿悠悠的《忧伤叹》。

很多事情呢，当我们已经学会了怎么来保留自己的位置，就会想办法呢，其实没有必要去拆穿。或许我们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样子，可是拆穿了，也许对这个事情呢，没有太多的好处。就像呢，你可能有一个伤疤，你结了痂，你把它揭开，不一定对伤口会有好处。送上一首《很想说》，来自于李圣杰。

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我要飞》。

有些事情啊，当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愿意做了，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就越来越不会去违心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真的明白，很多事情如果我们内心是不愿意的，哪怕我们勉强自己去做了啊，之后呢也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所以呢，其实走心然后尊重自己才是呢这个生活当中最好的态度。听到这首《爱归零》来自于邰正宵。

0: 来。
1: 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看看到时间来到了7:46。已经很久没有发专辑的动力火车，来听这首常常会在酒吧响起的歌，那就这样吧。

是不是你会发现说用顺这个词来形容一切，就会发现说呢，所有的事情都会符合我们的心意。可是世事无常啊，其实如果我们要求说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顺，那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奢求。但是我们希望呢，所有的这个节奏都是按着顺时针的方向。在很多的舞台上面哦，明星和明星的互动总是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期待。就像呢，在歌手的舞台上面，我们会听到呢，这个天后林忆莲。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是王心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